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6: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5: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手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0669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帅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呀，我昨晚把货呀都搬到车里了，好累呢，你今天去简单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啊。
2: 哎呀，你呀、把粗活累活都自己干了，轻松的事却留给我，真是。哎，车在哪儿呢？
1: 你看看你的手机，是购物车。
2: 哎呀妈，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经常熬夜看手机，眼轴护理不能忽略。今天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套装很划算，15毫升正装配3瓶5毫升中样和1瓶3毫升小样，总共33毫升，只要199元。质地轻盈，像凝霜一样，上眼就化开，吸收快，不黏腻，早晚坚持用。眼周水润饱满，更有神采。中药放包里，随时补涂也方便。199元到手，总共33毫升。想体验雅诗兰黛眼霜，或者日常用量稳定的朋友，这套规格很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想要攀越77的山峰，别再浪费时间找捷径，坚持才是你的制胜法宝。早上9点。我是陈楚生。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0: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89.5。
2: This is FM 89.5，安徽。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注重头发护理的朋友，卡诗黑钻系列口碑一直很好。今天1000毫升大容量装，单瓶199元，两瓶组合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瓶不到150元。气泡绵密丰富，洗完头发轻盈水润不假滑，吹干后发丝根根分明有光泽，全家一起用也合适。大瓶装非常耐用，单瓶199元，囤两瓶299元也实惠。一次买够，很久不用操心洗发水的事儿，平时做一次深层护理都不值这个价。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3: 你今天准备做些什么？也给我些建议吧。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滋润又水润的精华，娇韵诗双萃一直是很多姐妹的常年回购款。今天50毫升高两瓶，只要369元，银金一瓶不到190元。效期到2027年10月，放心囤。水油双管设计，按压混合上脸，滋润不闷肤。洗手后皮肤软软滑滑的，早晚坚持用。水润度和透亮感提升很明显，369元到手两瓶，50毫升不100毫升，精华消耗快的姐妹趁这次囤两瓶，用上半年妥妥够，比单买划算多了。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甩掉负能量，才能为快乐开辟一条到达你身边的高速通道。上午11点，我是充满正能量的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不仅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不仅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
7: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中午12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给黑小米转发了一个推送。
3: 哎，黑小米，你看这个说的是不是你？哎呀，太准了！
4: 哎，你为什么老是看这些？都是几百年前的老梗了，好吧？
3: 因为公众号现在才推给我看呢。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0: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远亲不如近邻，下午1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们今天一块下馆子吧。
2: 好呀好呀，那一起去吃什么呢？
1: 就去吃半勺餐厅，
2: 听着就吃不饱。我要去吃一盘餐厅
1: 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同行有我师。下午3点了，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倾听新时代，
4: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4: 为爱大声说，
2: 895
4: 公益主张。
5: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0: 来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现在是下午4。

0: 四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一颗种子快发芽，可爱宝贝笑哈哈，爸爸妈妈还有我，宝贝来啦！刷洗立正，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
3: 消息立正，宝贝来啦！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芬阳姐姐。咱们今天节目呢，还是邀请到了一组家庭走进直播间，咱们和这一家子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啊，聊聊他们的学习生活，展示他们的才艺，分享他们的梦想，来感受他们这个小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爱。也欢迎电波那端的大朋友小朋友继续的锁定关注和参与哦。那么今天这一期宝贝来啦，我们邀请到的这组神秘家庭，他们是谁呢？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他们吧。咱们直播间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快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你们好，小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叫朱安杰，我来自合肥市翡翠学校，我今年10岁了。我平时喜欢看书、下棋、打篮球，我还喜欢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骑车。
3: 嗯，欢迎欢迎朱安杰啊，兴趣爱好非常广泛的一位阳光男孩，欢迎你。同样也欢迎身边的大朋友，你好。
5: 大家好，飞扬姐姐好，我是一位80后宝妈，同时也是一名上班族，生活对于我来说就像一场绚丽多彩的冒险，我总是会迫不及待地去探险每一个未知的角落。
3: 嗯，欢迎欢迎安杰妈妈，听声音非常的温柔，而且特别有才的一位妈妈，欢迎你啊！非常欢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一对可爱的母子俩，来自于合肥市翡翠学校301班的朱安杰宝贝和安杰妈妈。哎，听自我介绍就能感觉到这一对非常善良、有爱、兴趣广泛又很阳光的母子俩，很高兴认识你们啊！哎，今天安杰你和妈妈一起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分享跟妈妈之间的故事，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
4: 今天能和妈妈一起参加宝贝来啦，
3: 嗯，
4: 这个节目我非常开心激动、
3: 嗯、啊，非常开心激动。哎，是第一次跟妈妈一起来参加这样的直播类的广播节目吗？
4: 是的。
3: 嗯，那从小到大妈妈有没有经常会陪伴你，陪你一起参加一些亲子活动，无论是比如说体育类的呀、手工类的呀，或者是陪你一起去出去玩去旅行呢？
4: 经常会，
3: 经常会。嗯，印象当中比如说呢，印象当中有哪一些活动让你印象特别深，有妈妈陪伴的？
4: 每一次出去带我玩，
3: 嗯，
4: 就是到九华山
3: 啊，
4: 带我去漂流，无论我多害怕，他我无论多紧张、多害怕，他都会给我鼓励、
3: 安慰你、鼓励你，对不对？就像一颗温柔的定心丸一样，让你觉得特别踏实，是吗？
4: 是的。
3: 哎，今年哎，转眼间这个暑假一眨眼功夫，好像要接近尾声了哈。哎，那今年暑假有没有跟妈妈一起出去玩？安杰，
4: 出去了。
3: 去哪了？
4: 北京。
3: 去北京是什么时候去的？
4: 7月底。
3: 七月底哦，那时间不长啊。那哎，咱们这次旅行，每年的这个旅行啊，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的吗？安杰，
4: 不是，
3: 嗯，
4: 有时候是亲戚带我去。
3: 嗯，今年是妈妈陪你一起的，对不对？
4: 对。
3: 哎哎，嗯，正好安杰妈妈，像咱们每次带安杰出去旅行啊，是去哪里，或者是行程，一般是安杰自己来选、来规划，还是你们来定？哎，比如说跟安杰一起商量、征求他的意见之后，来确定这样的一个旅行规划呢？
5: 一般情况下都是征求他的意见，我会说几个地方、或者是问他自己有没有想去的地方，多数呢都是根据他想去的地方来定
3: 啊。妈妈也非常尊重安杰的意见啊。哎，那看来朱安杰同学自己也是个非常有主见、非常开朗的男生，在妈妈眼中朱安杰是一个怎样的宝贝呢？
5: 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小暖男，
3: 哇，
5: 积极乐观。
3: 小暖男积极乐观啊，妈妈给安杰打的分非常的高啊。哎，暖男暖在哪里？我们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哎，那安杰是不是就可以说是妈妈的一件小皮衣了？
5: 对，是的。
3: 比如说，
5: 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里边，比如说我们一起去买东西啊，他就体现了一个小男生的一个地位，他会主动的去拎一些重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还比较重的时候，我说我来拎嘛，他说没事，妈妈我来吧。
3: 哇，特别有担当啊，很有男子汉的气概。哎，像他这样会主动替妈妈去分担一些，这样是从几岁的时候？妈妈就开始觉得，哎，安杰非常细心，非常暖的。
5: 从4-5岁的时候，
3: 幼儿园的时候，
5: 对，是的。
3: 安杰真的是个心非常细的男生啊。另外，妈妈也提到安杰很乐观，哎，这一般都是在什么时候？妈妈觉得安杰是一个非常阳光乐观的小男生。
5: 在平时生活里边，就是我们因为都是上班，爸爸妈妈都上班嘛。就是他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就开始给他报晚托班了。经常放学在托管班写作业，我能接到他的时候，可能已经都到6-7点钟了。4点多放学嘛，接到他已经6-7点钟了。然后有的时候再晚一点，可能到8点多了。
3: 很晚了。
5: 对，很晚了。然后，每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开心，跑向我。就是不管有多晚，就是从来都没有埋怨过，也没有生气啊之类的。
3: 每次见到妈妈来接的时候都特别开心。哎，那安杰，像每一天当别的同学都给爸爸妈妈接走了，或者说在哪怕是在托班，可能你也可能是比较迟的一位给爸爸妈妈接回家的，那这时候看到别的同学回家了，心情会不会有一些小小的落寞，或者是更加想念爸爸妈妈呢？
4: 会更加想念爸爸妈妈
3: 啊，所以说见到妈妈来接你特别开心，特别期待，对不对？
4: 对。
3: 还有没有比如说让您觉得安杰特别乐观的时刻，比如说他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一般他是怎么去面对的呀，安杰妈妈？
5: 他一般情况下有时候在学校里边，比如说跟同桌啊会发生一丁点小小的矛盾，他觉得同桌搞到他了，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的时候，回到家每一次我跟他一讲解，哇，他都豁然开朗，哦，我知道了
3: 啊，就是个特别悟性特别好的孩子啊。
5: 对，是的。
3: 也是很好开导的孩子啊，心态特别的好，很阳光。我们说转眼10岁了，其实10岁也是个咱们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哎，那妈妈给安杰打分就是100分啊，很乐观啊，很暖。哎，那在妈妈心中安杰这么优秀，那在安杰你心目当中要给妈妈加上一些小标签，你会加哪些呢？
4: 非常温暖，善解人意。
3: 哇，非常温暖，善解人意，也是100分，对不对？
4: 对。
3: 那什么时候让你觉得妈妈特别特别的善解人意呀？
4: 每次我郁闷的时候，她都会说出我的心里事。
3: 比如说呢？
4: 比如说
3: 什么时候会感觉心情比较的难过或者是低沉？比如说遇到挫折的时候，对不对？遇到困难的时候，哎，我觉得你性格这么好，那么乐观，那么阳光，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能够困扰到你呀。
4: 就是在心里过不去的，就会一直留在心里。
3: 比如说是一般是生活上的，或者是跟同学交往、跟朋友交往的时候，还是学习上的时候？
4: 跟朋友交往和学习上都有。
3: 你比如说呢，有没有一些让印象特别深的事儿？
4: 就是我同桌，他每次呢，不能说他非常的不讲理，他跟我总是在那辩论。
3: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俩人可能就怼上了，对不对？然后呢？
4: 然后呢，咱俩谁都斗不过谁。然后呢，我 我们俩就各自生各自的气
3: 啊，就是我也说服不了你，哎，你也不能让我心服口服。好，那回家大家心里都不快活，哎，这个时候有没有回家去找一个你觉得心里

0: 里面是非常公平公正的一位法官来给你评评理。
1: 本来是没找的，然后呢，我的妈妈就自己站出来了。
0: 哦，是吗？哎，妈妈怎么会自己站出来？是你回家以后主动把这个事儿跟妈妈说了呢？还是妈妈发现了你，哎，可能这个心情不太好，就主动来问你了呢？
1: 他主动来问我了。
0: 哦，妈妈真的是非常善解人意。然后呢，妈妈怎么开导你的呀？还记得吗？
1: 他总是告诉我，如果同学怎么怎么样跟你说，那么你就怎么样给他回话。
0: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能这么说吗？
1: 可以。
0: 哎，妈妈还记得安姐说这件事儿吗？
2: 记得。
0: 孩子是因为什么事儿跟同桌俩什么观点可能大家意见不符？哎，生那么大的气儿，那孩子还挺较真儿的哈。
2: 就比如说，同桌会把脚敲到他椅子上面，他觉得影响他听课。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善意的去提醒他，你说我不喜欢这种方式，请你把脚放下去，这样会影响到我。他说我已经跟他说过了，我说你可以试着跟他在，你说你放一下，让他感受一下，你说这种方式是不好的。
0: 哎，对，妈妈教安姐怎么样去，哎，跟同学沟通的时候，也要大家彼此换位思考，对不对？
2: 对，换位
0: 哎，
2: 思考。
0: 那可能，有的朋友，有的周围的人，不一定跟你的观点呀、习惯呀，哎，都是相似或相同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多沟通，对不对？哪怕有意见不合的时候，观点不同的时候，或者习惯不同的时候，生活有这样一个差异的时候，多沟通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啦，对吗？哎，那妈妈这个法官你服不服？
1: 服。
0: 很服，妈妈是不是听安姐给你打了100分，特别开心呐、
2: 开心。
0: 可以看出来，朱安姐和妈妈之间感情特别的好啊。虽然是母子俩，但是也是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因为朱安姐的成长一直都有妈妈全心全意的陪伴，尽管妈妈工作很忙，但是都会抽出有空的时间来去陪伴安杰，去关心安杰的学习生活，包括周围的伙伴儿，所以呢，安杰才会对妈妈如此的信任。可以说，宝贝成长的每一步都有妈妈的陪伴和见证，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哎，在妈妈的印象当中，朱安杰成长过程当中啊，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相信安杰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会给妈妈心目当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对不对？
2: 对，是的，就是他从幼儿园开始，就是我讲前面说他比较暖男嘛，他们幼儿园的时候，中班那个时候才4、5岁吧，就是他们学校班级组织就去小孩子每个人带20块钱去自行购物，到了超市以后啊，他就选了两样东西，选了一个护手霜，然后选了一个冬天洗菜的一个手套，
0: 哇，
2: 然后他又给自己选了一个零食，结果呢，结账的时候发现了钱不够用，他犹豫了一下，结果把自己的零食去掉了，给我们留了护手霜和手套。
0: 妈妈当时这个护手霜和手套，现在还留在身边吗？还是已经
2: 护手霜用了，
0: 用
2: 手
0: 了，
2: 套还留着。
0: 还留着啊？是不是每次看到这个手套，哪怕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手套，都会让你想起安姐小小的这个年纪啊，小小的孩子心目当中对妈妈的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感恩，对不对？
2: 对，是
0: 很
2: 的。
0: 暖。哎，安姐当时是上
2: 中班，
0: 中班哦，那才4、5岁的时候。
2: 对，
0: 安姐妈妈说这件事儿，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还记得？当时怎么想到给妈妈还留一件礼物，买一件礼物的？哎，我们都说孩子嘛，那看到零食，看到玩具，有哪个不心动啊？你心动吗？
1: 心动。
0: 那他把自己喜欢的零食给舍弃了，有没有一些小小的难过或者不舍？
1: 没有，
0: 没有，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觉得妈妈为我付出了那么多，我也应该给她回报。
0: 哇，我觉得才4、5岁的孩子能有这样 给妈妈的一份感恩之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特别特别的难得。哎，安杰是不是从小就会给妈妈包括周围的亲人家人会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自己小小的行为当中体现的那种感恩，妈妈是不是这样？
2: 对，是的，就是在家里面我们每次吃东西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在身边她都会分享给我们，如果不在的话她还会专门给我们留一份。
0: 哇，真的特别棒啊，懂得感恩的孩子非常的优秀。这是我觉得不光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除了学习啊，除了文化课除了一些技能之外，这样优秀的闪光的品质也是跟爸爸妈妈用心的陪伴和培养分不开的。哎，妈妈刚才分享了一件你在妈妈心目当中给妈妈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的一件事，包括那副手套还留在身边还珍藏着。那安杰，哎，你跟妈妈在你心目当中跟你一起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你觉得是什么？
1: 就是有一次投资。
0: 投资？哎，谁投资？你投资吗？
1: 我妈妈拿我的钱去投资。
0: 妈妈拿你的钱投资？是你的什么钱？压岁钱？零花钱？
1: 压岁钱。
0: 压岁钱？哎呀，那妈妈拿你的这笔压岁钱去投资跟你商量了没有？
1: 跟我商量了。
0: 跟我们说说这笔钱有多少？
1: 35000。
0: 35000块钱，这么多。是不是 你一直以来都把压岁钱存在身边存了这么多的呀？
1: 对。
0: 那这个压岁钱这笔投资后来怎么样了？是怎么样一个投资？妈妈有没有跟你说？
1: 我说是项目上的投资。
0: 有说收益吗？
1: 说最多应该是45000。
0: 这么多？35000变40000啊，多了10000块钱。哇，这笔投资应该说还是挺赚的。哎，然后会不会有什么故事？看你好像心里面有点忧虑啊，有什么顾虑吗？
1: 我妈妈后来又跟我说了，这个投资不是100%都能除了本钱还能拿到钱的。
0: 哦，妈妈把这个投资的风险跟你说了，对不对？
1: 对。
0: 啊，投资有风险，一定要谨慎。那这个时候这笔钱是不是已经交给妈妈去投资了呀？
1: 对。
0: 所以有点担心，对不对？哎，妈妈正好想问一下您这个投资是怎么回事？哎，安杰能够把他自己的压岁钱、零花钱这么一大笔来交给你去投资啊？
2: 这个首先还是要感谢安杰对我的信任
0: 啊，绝对信任。
2: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项目上面的投资
0: 啊，
2: 就是所以属于自愿的。然后当时呢，我也就跟他说了，他也是很支持我的。当时呢，我是跟他说，如果要是投资成功的话，到年底我可以给你多加一部分钱。然后我也跟他说，投资是有风险的，也有可能。拿到本金，也有可能会拿到的比本金还少。
0: 哎，那妈妈当时来跟安杰说这笔投资的这个收益的时候，是不是当时安杰还没有把钱交给你？
2: 对。
0: 然后交给你的时候，这个风险是在拿到这笔钱之后再跟安杰说的。
2: 对。
0: 那看来真的是安杰对妈妈是200%的信任呢，而且是非常支持妈妈的工作，对不对？哎，那现在。万一啊，我们说万一这笔钱什么时候到期呀？安杰妈妈，
2: 年底
0: 到期，也快了啊，也快了。那目前形势怎么样？能不能请妈妈剧透一下？
2: 目前还挺好。
0: 目前还挺好。哎呀，那安杰你放心啊啊！而且你要相信自个儿的眼光，对不对？你信任妈妈，那妈妈也不会让你失望。那当然，我们都说了，这个投资也是有一定风险的。那万一。万里挑一，咱们这个如果是有风险，会有一些损失，或者是本金没有利息，那怎么办？
1: 没关系，当做人生的一次挫折。
0: 哇，果然安杰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心态特别好的男生，给你点赞哈。哎，妈妈也放心了啊，妈妈也放心了，这笔投资怎么着妈妈都也会让你100%的安心的，真棒。哎，能看出来安杰是一个对生活特别热爱啊， 非常阳光，情感又特别细腻，特别暖的男生。今天呢，朱安杰也准备了一个小节目，想要送给电波那端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那安杰今天带来是不是一段朗诵啊？
1: 嗯，
0: 朗诵名字叫

0: 叫做《满江红》，对不对？
1: 嗯，
0: 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朱安杰。
1: 《满江红》，宋·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哇，谢谢安姐给我们带来这段激昂的朗诵啊，《满江红》啊，我听了都有点入迷啦。谢谢安杰，非常精彩一段朗诵表演，相信此时此刻妈妈的心中也是百感交集呀。嗯，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是不断的去克服困难、勇攀高峰的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自己努力之外，也离不开爸爸妈妈的支持、引导和鼓励。而朱安杰坚持道路上的一点一滴，妈妈也都是看在眼里，一路陪伴妈妈，相信这点一定有话要说，对不对？嗯，安杰妈妈，那对，像安杰成长的过程当中，像你是如何陪伴孩子成长，比如说帮助他去战胜一些困难，或者是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去帮他一起度过的呢？
2: 我觉得正确的陪伴呢，不仅仅是陪伴在孩子身边，
0: 嗯，
2: 更重要的就是要身心的投入，
0: 嗯，
2: 密切的关注孩子，就耐心的去倾听，用心的去帮助，就是抱着一种跟他一起成长的态度，就是每一次看到孩子的进步呢，
0: 嗯，
2: 就是我也是心里面也特别的欣慰，也是特别开心的。
0: 哎，妈妈说的非常好，能感受到妈妈也是一个特别温柔特别暖的妈妈。嗯，其实宝贝成长的每一步就像烙印一样刻在爸爸妈妈的心底，也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会让爸爸妈妈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回忆起自己追逐梦想的过程。今天呢，朱安杰的妈妈也准备了一封给安杰的信，想在节目当中送给安杰宝贝。接下来我们就请妈妈来念给安杰听好吗？
2: 好的。
0: 嗯，
2: 亲爱的宝贝，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你已经十岁了。我很开心在这十年里见证了你的成长和进步，从蹒跚学步到如今的自信满满，从稚嫩的脸庞到如今的阳光少年，你的每一个成长瞬间都让我感到骄傲和欣慰。我感谢上天赐予我这样一个聪明、可爱、善良的你，也感谢你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和幸福。就是从一年级开始，你就上晚托班，不管几点去接你，你都非常开心地奔向我，你的笑容能治愈一切。在你以后的成长道路上，我也会一直陪伴着你，作为温暖的港湾和坚实的后盾。当你遇到困难时，我会给你支持和鼓励，帮助你克服难关。当你取得成就时，我会为你欢呼和骄傲，分享你的喜悦与荣誉。我希望你能够信任我，与我分享你的喜怒哀乐，让我成为你人生路上最亲密的伙伴。在你未来的成长之路上，我们希望你能够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学习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挑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不要被外界的纷扰所影响。同时，希望你能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成为一个有爱心、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小男子汉。妈妈会一直爱你、支持你、陪伴你，直到永远。
0: 听了妈妈这封信，朱安杰 哎，有没有想对身边的妈妈说的呢？
1: 谢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付出和陪伴，我永远爱您，妈妈。
0: 相信安杰的这番话也是发自心底深处的一番话，也是一直用他自己的行动来表达对妈妈的感谢和爱。那就用一个爱的抱抱来表达对妈妈的爱，好吗？哎，谢谢你们，非常有爱、非常温暖的一对母子俩。谢谢你们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你们的故事、你们的心情，不仅感动着我，相信感动着很多的宝贝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有梦想、有坚持，也有家人的陪伴和鼓励，就是最幸福、最幸运的事儿了。在这里，祝愿暖心温柔的妈妈能够一切顺利，同样也祝愿阳光可爱的朱安杰宝贝能够一直这样健康快乐的成长。谢谢你们，我们再见啦！谢谢你，阳光宝贝朱安杰和温柔的安杰妈妈，再见。
2: 谢谢贝恩老师，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同样也送上一首歌《妈妈我爱你》，送给你们，同样也送给全天下有爱和快乐的温暖的家庭，送给你们。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一次体验娇兰经典风姿系列，今天这个三件套帮你配好了：复原蜜50毫升，风姿水150毫升，加二代双管精华50毫升，三件正装整套只要599元。风姿水打底补水，复原蜜滋润锁水，双管精华密集呵护，三步下来皮肤又软又滑，透着健康光泽。复原蜜虽是精华油质地，上脸轻盈不闷肤，599元一步到位，配齐精华水和两款精华，比单买划算太多。想入门娇兰风姿系列的朋友果断入手，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江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虽说真正的朋友不用常见面，但有时间还是要关注一下他的近况。下午5点了，晚上不如约上3两好友一起吃个饭吧。我是何洁。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为心情伴奏。

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什么时候有的存在，我的情绪因你掩埋而崩坏，为什么提起它你耿耿于怀，我温热的心被你塞满无数冰块，曾经的热情被熄灭的爱，面对变了心的你我还在疯狂期待，我今天真的以为这不作数的爱。

你为什么轻易就许诺未来，却让我再有你的梦醒来。多少次我为了你去放下姿态，你对我责怪，你对我不理不睬。你想要的生活我知道很简单，短暂的新鲜感那是编织的爱。我想这就是你一直想要的自由，又何必当初装作爱去作秀，用谎话去拉扯，用沉默去处理我，还不如早就把话说透，当作你没爱过。我依旧注定走不出有你的这片阴霾，都怪你惺惺作态，为什么假意说爱。你也曾无视伤人的话刺激醒我，要逼迫我离开你被负心的爱，却被你伤得我体无完肤。是我活该，是我不是好歹。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

0: 荡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你在手机上玩什么呢？
2: 我在斗地主呢。
1: 哎，你怎么天天斗地主啊？
2: 哎，对呀，他就叫天天斗地主。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6: ，Wonderful，
5: 有音乐更。

0: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就这样吧。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温和又好用的洁面 ？SK2 这款氨基酸洗面奶回购率一直很高，今天120克装，两支只要249元，平均一支不到125元。小七到2027年7月囤两支刚好。氨基酸配方温和不刺激，泡沫细腻，像云朵一样柔软，洗完干净清爽，不紧绷，皮肤滑滑嫩嫩的，淡淡玫瑰香，很治愈，早晚用都舒服。249元到手两支，共240克，洗面奶早晚都要用，囤两支省心又划算，和家人一起用也很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8: 白天和夜晚在交替，工作和娱乐的时间也即将交接。下午6点喽，何洁祝您有一个美妙的晚间时光。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动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0669556。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昨晚把货呀都搬到车里了，好累呢。你今天去简单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啊。
3: 哎呀，你呀把粗活累活都自己干了，轻松的事儿却留给我，真是。哎，车在哪儿呢？
2: 你看看你的手机，是购物车。
3: 哎呀妈。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

0: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神仙水是 SK2 的经典，夏天护肤水消耗快，囤货要趁早。今天75毫升装三瓶，只要299元，平均每瓶不到100元，总共225毫升，囤三瓶很省心。质地清爽像精华水，拍脸吸收快，不黏腻，坚持用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细腻透亮都有提升，后续护肤品也容易吸收。75毫升小包装，出门不占地，299元到手三瓶，共225毫升，平均每瓶不到100元。夏天水类消耗大，趁活动囤购正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

0: 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告诉你一个发泄情绪的最好方法，就是在 KTV 大声唱歌。不信你试试，我是何洁，现在时间晚上7点。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老板，你们餐厅的那个 WiFi 密码怎么都输不对？
2: 来一瓶82年拉菲的首字母，可记好了哟。
1: 我试试啊，来一瓶82年拉菲。
2: 怎么样，打开吧？
1: 哎，能打开了，能打开了。
2: 哎，您的82年拉菲32000已经替您打开了哈。
1: 不是老板。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生气了，
4: 哎，那我先出去避避。
3: 哎，你见谁女朋友生气了不哄还要出去避一避的？
4: 我这是从孙子兵法里头学的，你知道吗？我这叫避其锋芒。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
1: 喂
0: ！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们今天一块下馆子吧。
4: 好呀好呀，那一起去吃什么呢？
3: 就去吃半勺餐厅，
4: 听着就吃不饱。我要去吃一盘餐厅
3: 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9: 培养一两个小爱好，不仅能让闲暇的时光丰富起来，也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晚上8点，我是何洁。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想念的心总爱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出来扰乱你的思绪，此刻的你正在想着谁？其实静静的想念也很美。晚上9点，我是何洁，快乐继续哦。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2: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3: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2: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4: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灰色的粉尘，我也是被署名刻下的吻痕。培养着千年的快餐时代，中年就也成为了冷门。不愿去固执的等人，假装是没有去逞能，习惯的变成了本能，爱会让天才也甘愿当蠢人。冷漠是内心的宝物，可将关系给拒之门外。他会在某个灰暗的出现，成分是从未被回忆的爱。于是我们故事终于大结局，结局封闭上最后的对白。我成为了你的过去，你长久的。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Hey, are you ready to love? What you waiting for?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마음을 모르는 거예요?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期待。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何洁的《你是我的风景》。人这一生会遇见不同的人，有的人成了朋友，有的人成了过客，有的人能陪一生，有的人只陪一程。不管是并肩前行还是陌路殊途，遇见了就是缘分，相处过就是福分。我们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算不出最美的相遇在什么时候，最痛的离别又会在哪一天？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眼前。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X 的留言。节奏恬静的钢琴音符和迷幻的 double 节奏编织出寂静而动人的氛围，随着弦乐与中国笛的加入，瞬间映入眼帘的竟是辽阔无边的华丽夜景，这种感觉太棒了。陶喆时而舒缓时而激昂的嗓音深刻诠释了瞬间及永恒的浪漫感触，一起来听陶喆《那一瞬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周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生活有阳光，心里无阴云。不管生活怎样，总有一道属于你的明媚阳光，用你的脚步走出自己的风景。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Blue 的留言。单词 she 单复数同形，单独一只羊书写是 sheep， 羊群书写还是 sheep， 寓意未来不论张艺兴走多远，变得有多强大，他依旧是当初那只不忘初心的小绵羊。一起来听张艺兴《羊》。 Listen.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新。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见你，我不可能相信生命有一种意义。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成功就是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用最少的悔恨面对过去，用最少的浪费面对现在，用最多的梦想面对未来。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00。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 M 的留言。 Tia 真诚的演唱让大家沉浸曲中，恋爱中悦己的优雅态度，自如的个性力量，才能爱得漂亮。一起来听袁娅维 Tia Easy to love。But it is not for me to say, to chas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底。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爱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成功就是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范玮琪的微笑的起点，去靠近有正能量的人。智者教你深度思考，勇者教你勇往直前，有正能量的人会告诉你生活处处是美好。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再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实。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早上7点，新的一天开始了，何洁在这里为你加油。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90，让出行一路平安。周一早间在这里呢也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开启全新一周的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互动交流。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聆听小桃，他说今天是我生日，日常呢日复一日的忙于工作琐事，然后平日里很少庆祝。那新的一岁呢，褪去浮躁，往后希望身体健康，日常呢就是心态放平衡，兼顾工作之余呢多照顾家人啊。那在这里祝自己岁岁平安，日子安稳顺遂。好的，那在这里呢也是借电波给你送上生日祝福，愿往后日子呢你都能够像你所说到的一样万事顺心，生日快乐。同时呢还有田螺，他说每天上班习惯性的收听咱们的节目了，相处十几年的闺蜜这周末已经举办了婚礼了从这个年少同窗走到成家立业，见证她出嫁，内心的非常感慨真心的祝愿我的闺蜜呢往后能够幸福快乐还有就是希望自己呢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期待呢她的幸福婚姻之后呢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当然她说我们的所有的曾经的同学都是为他送上了最好的祝福，也希望他每天都会开心那同时呢在这里我觉得有幸见证挚友的出嫁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也是祝愿新人新婚快乐，也是希望你愿望成真。同时他说很喜欢听刘德华的练习，最近超爱老歌，那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你，练习。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的请举手，来自莫文蔚的这首歌送给大家，也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城飞扬，我是贝贝。那看到微信平台上晴空下的希望之舟啊，他说周一上班路上呢听咱们节目呢，今天呢是我父亲的生日啊，父亲呢一辈子踏实操劳，默默为家付出，平时呢也没有太多机会呢好好去表达，那借着电波祝老爸生日快乐，年岁渐长不求大富大贵啊，只盼他身体硬朗，少操心，吃得香睡得香，往后日子呢轻轻松松，也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都平安健康。好的，一份朴实真挚的祝愿哈，也是祝叔叔生辰喜乐，身体安康。同时还有森林雨，他说主持人早上好，周一早高峰哈，堵在路上呢就来打卡节目，每到周一就格外难熬，周末松弛的状态呢还没有调整过来哈，整个人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新的一周呢手上也是攒了一堆工作等着处理啊，希望自己可以快速的收心，赶走这个疲惫，遇事呢心态放平，工作顺顺利利，少一点内耗，多一点收获，平安充实的过完这一周啊。啊，确实周一早上起来的状态肯定是比较困的，那经过了周末嘛，周一综合症又来了哈，所以也是祝愿大家都能够快速摆脱周一困倦，带着好状态呢开启崭新的一周啊。接下来听到这首蔡明佑的好不好送给大家。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6: 哎呦，老公，家里的车时间太久了，开起来噪音好大哦。
7: 哎呀，别急别急啊，我看看存折。哎，去年也挣了不少钱呢。这么着，咬咬牙，还是解决一下吧。
6: 谢谢老公。
8: 第二天，
6: 该死的阿小木，你就给我买了一个新耳塞。
9: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5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模。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同北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相信不少朋友翻看家族的微信群啊，每天一早呢就会被各式各样的花哨的早安表情包来刷屏。那家里的长辈呢，几乎每天准时会在群里发送这种问候的图文，就很多年轻人可能看不懂，就长辈这种习惯觉得可能略显繁琐啊。那其实长辈坚持每天群发早安问候呢，背后也是藏着老人独有的一个心思。那心理咨询师也是针对这个现象做出了解读。首先啊，有一点就是维系人情情谊，步入老年之后，你看平日里出行变少，亲朋好友相聚碰面的机会呢也是逐年变少，那平日里打电话闲聊又害怕打扰晚辈啊，忙碌啊，这个借助啊晨起一句简单的问候，可以低成本的维系老友还有亲戚之间的感情。日复一日的简单的表情包的问候呢，不需要斟酌话术，聊聊一句早安就能够守住多年积攒下来的人脉交情，当然也是老年人之间非常含蓄的陪伴方式。那其次呢，发送早安表情包更是含蓄了线上报平安。那长辈清晨嘛，主动发送这样的一个问候，实则呢是告知亲朋好友啊自己身体无恙，作息正常。尤其是独居老人，子女常年在外务工的一些长辈特别爱这种方式啊，那自己按时上线发送早安，家人看到消息呢就知道老人起居正常，那同辈的老友呢相互来回复这种表情包，彼此也能确认对方身体健康。那年轻人平日里呢工作很忙，有时候懒得回复长辈的早安消息，久而久之当然长辈也难免会失落，所以往后大家如果看到长辈发来的这种晨起问候啊，抽空简单的回复一句哎，简单的问候，或者你也回复一个表情包就可以了。简简单单的回应呢，既能够堪慰老人家的心理啊，也能让他觉得在外打工的你一切都平安，也会能够放心啊，当然同时我们也能放下牵挂。那小小的早安图片看似不起眼，也是承载了老一辈之间的这种挂念，当然也是老人寻找自己的一种陪伴和报备的方式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听到这首陈奕迅《让我留在你身边》。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陈奕迅，让我留在你身边。当然也欢迎各位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可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来点歌，来晒早餐，也可以来点你想唱的歌。平时我们出门遛弯碰见流浪狗啊流浪猫，不少路人会愿意呢伸手逗一逗，很多人觉得啊，哎，只是舔一下无伤大雅哦。但是杭州最近就发生了一则让人警醒的案例。那杭州一位女士在公园散步啊，这个脚趾呢就被流浪狗舔到，恰巧她本身患有甲沟炎，脚趾的皮肤已经破溃啊。那就医之后呢，直接判定为狂犬病三级最高暴露，既要打狂犬疫苗，还要注射免疫球蛋白。啊，很多听众可能分不清被动物舔的风险啊。那医生也是介绍，皮肤完好无损，被狗狗舔舐呢只是一级暴露，那只要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不存在感染风险。但一旦你的身上有伤口，或者是脚气破皮，什么倒刺划伤、破损皮肤呢，你如果沾到了动物的粘液，它的这个风险哈、就会等同于被咬。那咱们也可以简单的自测皮肤的状态啊，可以用碘伏呢来擦拭患处，如果皮肤有那种刺痛感，就代表皮肤的屏障已经破损，这个时候切记就不要让猫狗来碰触你的伤口。日常其实还有很多容易忽略的一些高危行为，比如说你去亲吻宠物啊，猫狗舔嘴巴、眼睛，手上沾了动物唾液之后，哎，你去揉眼睛，触碰到口腔溃疡等等啊，这些行为都属于三级暴露范畴。万一不慎被抓伤，舔到破损的皮肤呢，第一时间要用肥皂水搭配流动的清水，持续冲洗伤口15分钟以上。后续呢，使用碘伏消毒，不要涂抹草药偏方，更不能自行包扎伤口。当然按照规范的划分啊，一级暴露清水冲洗就可以，二级伤口需要清理伤口接种疫苗，三级暴露伤口呢要消毒，还有接种疫苗，同时还要接种免疫球蛋白，这三样是缺一不可。当然在这里也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啊，网传的十日观察法并不是先观望再打针啊，而是一边接种疫苗一边观察动物，三级暴露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拖延就医。家养宠物呢也要定期的接种疫苗，身上如果有伤口就尽量远离流浪狗流浪猫了，日常呢也不要随意的逗弄一些陌生的小动物，规避狂犬病毒的隐患。时间到了7:38，那也欢迎大家哈、来晒晒早餐，各位都吃饭了吗？吃的话呢欢迎来晒一晒。接下来听到这首汪苏泷一笑倾城。

0: 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同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呢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七夕呢马上就要到了哈，这礼物呢要提前准备，想给女朋友或者是太太一个惊喜呢，这套圣罗兰礼盒非常合适啊。护手霜加唇釉的组合呢，礼盒包装精致高级，拿到手就能送啊，省去了包装的麻烦。价格呢是圣罗兰这个偏心护手霜50毫升，加这个黑管还有玻璃的镜面哈，唇釉是5.5毫升，带精致礼盒礼袋，今天的福利价只要359。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就能够看到了。那这款护手霜呢也是今年刚出的新款，独特呢不对称的爱心外观呢，精致有辨识度，质地轻盈，吸收之后呢可以说是润而不腻啊。香气呢是那种清新的花香调，还有这个香根草与白花的交织，闻着非常舒服。那唇釉是给了3个热门色号可以选，每一只都非常好看哈。610冰这个冰乌龙，它是那种清透的奶茶色，很温柔，日常涂很合适。还有440号的野玫瑰哈，带一点这个玫瑰调，比奶咖色更有气质啊。还有441赤琉璃，它的颜色就更加浓烈饱和了，薄涂呢有活力，厚涂有气场。护手霜加口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心意的礼物组合啊，女生很多都很喜欢，不管是送女朋友啊，送闺蜜，还是送给妈妈，或者七夕买给自己犒劳自己啊，都很合适。359就可以入手圣罗兰2件套，还配有专属礼盒礼袋啊。那购买方式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就可以购买了。那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哈，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好啦，接下来呢我们也欢迎各位晒早餐啊。那各位今天周一都吃早餐了吗？吃的是什么丰盛早餐呢？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在我们的粉丝群来晒一晒，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晒一晒。我们接下来听到邓紫棋这首《画》送给大家。

好，来自邓紫棋的一首非常美的歌，叫做《画》，送给大家。当然了，大家的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非常的美啊！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还有我们的粉丝群的朋友呢，都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先看咱们的粉丝群，每天的粉丝群都是非常的热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粉丝一群的刷刷，他说旅游回来最好的早餐就是进食了，也确实是吃不下啊。旅途当中还安排了这个挖石头，特别爱好全国各地的挖矿哈，有一点机会都不会放过，然后分享了一下这个早上的早餐就没有晒了哈。很多人旅行回来吃太多了，确实说哎呀缓一缓吧。那今天的早餐虽然说你没有像往日那么丰盛啊，但是呢可以稍微的吃一点，比如说鸡蛋啊，对吧，喝点豆浆啊，就是可以简单一点啊。好了，看完一群呢，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咱们的粉丝三群啊。粉丝三群看到这个爱小骆驼小乖啊，也是在群里各种聊天啊，然后呢还分享了这个拍的美景啊。他说大家周一早上好，昨天已经抵达三亚，傍晚呢沦陷在了烟梦长廊的粉色黄昏里。大家周一早上好呀，这周估摸着都是在酒店吃早餐了啊。然后分享了在三

餐是一杯豆浆吗？他说出去一周啊，没有听到贝贝和朋克的声音，有点想念。对，朋克这两天出差了啊，明天就会回归节目了，所以呢，这个明天我们就会合体啦。好多朋友都在问啊，朋克这两天干嘛去了？这个出差有工作啊。好，看完粉丝四群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呢看到咱们的粉丝八群啊。看到粉丝八群的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呀，今天早上体检，我和小朋友呢就分开吃早饭了啊。小朋友吃了豆腐脑和煎饺，小朋友照片。好的，谢谢爱旅行的小猪分享了这个早餐啊，还有这个六边试问啊，你们什么时候来宣城啊，在哪里呀？我们是28号去宣城，在宣城具体什么位置，到时候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公布的啊，可以提前的哎来看一看。看到我们粉丝九群的乐乐说，贝贝姐姐，我想点一首《咖啡屋》，是走过咖啡屋那首歌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这歌啊？对，马上8点钟的时候我们要进入这个红灯唱啊，所以爱唱歌的你呢也可以哎来点播，哎想唱什么呀也可以来告诉我啊。确实这个每天早上有很多的朋友点了很多歌曲，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分享不过来，大家可以早一点点啊。好，我们继续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萧然，他说，贝贝早上好呀，今天一个人辛苦了。那今天的早餐呢很简单啊，就是我在这个外面买的早餐了。早餐呢是煎饺还有砂汤，当然还喝了一杯冰豆浆啊，因为我觉得今天太热了，而且这两天又有点开始热了，所以呢提醒大家也要注意防暑啊。谢谢你的提醒。同时还有文斌啊，他说今天的早餐是甜笋炒肉丝，还有酸菜芸豆，同时还有这个芝麻千层饼啊。大家早上好，各位都吃早饭了吗？很丰盛。小布说，总要热爱点什么吧，才能够让平淡的生活每天都有一些小欢喜，比如说每天早上跟我们家的小布呢一起来分享早餐，一起来晒早餐啊。他说今天的早餐呢哎很简单，但是呢很好吃。首先呢就是葱油面，这个面呢我非常的爱吃，我们家宝也很爱吃。然后给宝宝呢准备的是牛奶，给我自己呢准备的是一杯美式咖啡。7:53，我们今天的早餐就晒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分享啊。那马上8点钟进入红灯唱，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也欢迎你来点歌。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小马水乳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今天这套后天祛丹七件套帮你搭好了。150毫升水加110毫升乳，搭配面霜、精华和眼霜，一套完整护肤流程。水的质地柔滑，轻拍就吸收，乳液绵密滋润不黏腻，一套用下来皮肤透亮饱满，重样出门带着刚刚好。整套福利价只要369元，正装家中小样搭配齐全，自己用一步到位。送礼也精致，拿得出手。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0669556。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3: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9: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10: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2: 走在大街上，无论头顶的天空是晴是雨，都希望您的心里是一片晴空万里。现在时间早上8点，我是何洁。
1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